伫遮尼正寂静中啊，大家人的心是毋是得自在呢？大家人是毋是啊？心念清净无污染嘛？这个境界就是予咱最好修行的境界，学佛就是要学定呢，咱的心定爱发大心嘛，立大愿呐，这必定的，爱有定力。修行不是讲吼，今仔日入愿，明仔载就到位，应该呢，就是爱有这份的耐力啊。既然发大心嘛，咱的心态呢，应该不管伫什么款的境界，进出自如。所以上重要就是心得解脱。这些用慧力啊，才会当头得到自在啦。所以心要自在，就是要有智慧啦。要若无智慧呢，都无法度自在啦。啊，面对着什么境界，定定藏伫心里不自在。所以，咱必定爱自在。

就为你金碧红老修行家，一修行的立定啊，功夫真深哦。一那立定落来呢，一切皆空。就是因为伊修行修得好啊，这国王呢就赏伊一块紫金钵，这位金碧红和尚接到这块钵时真欢喜。本来啊，伊所修的行甲物质呢看得真淡呐，所以伊什么都无重要，不过这国王送伊这块紫金钵，安尼呢，伊感觉这是伊生命中啊最宝贵的物件，所以伊呢每一天都是顾着这块金钵。但是有一天啊，阎罗王

的人，不过呢，真正伊的灵魂在倒位啊，就找不到啦。但是呢，交差的时辰呐，已经到了。这两个小鬼啊，就去向土地公去甲伊请教。土地公啊，都甲伊讲啊，这个人修行已经呢是解脱。伊若是立定落去呢，那你找伊袂到啦，已经呢脱离了这种呢的欲界呀，所以你找伊袂到，还袂安怎啊？我若无找到呢，我无法度好交差呀。或者土地公就甲讲，我甲恁讲哦，伊的心最爱。就是紫金钵，你若会当去找到这块钵啦，你轻轻啊将这块钵呢，甲伊讲三下，是不是？伊就会倒转来。哦，这小鬼真正都去找啊。

吹着啦，这个花装在迄个柜的内底呢。那伊都我去甲伊提出来呢，真正按照土地公讲的啊，就伫这个花里爱甲敲啊，声音呢三声啦。这和尚听到伊紫金花的声，一个念头。什么人去动我的紫金钵？就安尼呢出来，赶紧去开迄个物件来看。小鬼呢开始就安尼啊，就讲你的时辰已到。伊讲我入定的时，你都找我未到啊！一当阵你用什么方法来找到我？伊就讲。你的心内啦，还阁有这个恶，还阁贪恋伫这个所在，心还阁有这种迷昏的欲念嘛，所以你的心呢，也无得自在。安尼呢，我敲了三个波，你就回来啊。哦，是安尼，好啊，既然呢。我那是受尽啦，会用的。但是你给我一时啊时间，我马上会对你去。啊好，时辰搁给你一点啊。他呢，就去把这个紫金钵提出来，就讲我就是因为你，所以我的心不自在。几十年的修行，就是跟他为着你，安尼呢？我就是啊，也阁有这份的烦恼，所以伊把这个物件当当个摔落去，破去啦！伊赶紧呢，等来原位坐着，真紧阁入定。那小鬼呢？真正。又搁找袂到伊啦！这个故事呢，虽然呐是唔知偌久偌久以前，但是呢嘛会当来警惕咱吼。有时阵呐，咱往往啊，拢会受到迄个一点点啊，会啊烦恼。迄、那个迷昏烦恼啊，安尼呢，把咱蒙蔽，迄、那个明亮的智慧啊，咱迄点啊，那无起底啦，真正要心得自在，也

困难呐，所以愿意精进，愿意用功，那认真听话，话听到认真呢，袂会当安怎气滞烦恼。每一个人啊，哪会当把家己心灵的烦恼气滞啦？这拢总是对家己的利益，所以才会定啊讲。师父因入门啊，修行的弟子啊，内心有修养啦，那就有德啦。先德后德，有修才有德行啦。爱家己的内心呢，爱修炼吼，好好修啦，修好咱的德啦。咱才有法度得到大众啊的肯定、尊敬，吼，才有法度呢统领大众一切无碍。这拢总是心利己啦，才有法度通利人咯。这个道理呢，希望人人啊用在日常生活，一里通万里铁。就会当面对着芸芸众生啊，真多的这个环境啊，那咱会当出入自在也未？这都爱看大家人的内心境界啦。真真正正的自在呢，就是自利兼利他人，安尼呢，才会当叫做真自在吼。咱学佛啊，应该心宽念顺，这真哩真简单的代志啊。心放较宽呢，念较单纯呢，唔通呢真真哩复杂啊。咱爱呢务实，今仔日咱的责任是啥物？咱应该安怎修行？咱要对咱家己安怎负责？咱的烦恼？要安怎去除？这呢，这是真正健康的心理。修行哪个有伫咧乱着过去啦？那烦恼伊都不断呢，覆盖倒转来。所以啊，咱爱真小心嘛吼，唔通有乱着过去，也唔通呢，心一直呢去沿着。过去的境界沿着现在与未来，安尼无间断呐，所以呢，常熟无间哦，自然呐，烦恼无间断，所以呢，咱应该吼，哎，好好来想讲，安怎样会当通吼减轻咱的烦恼？人生的价值到底伫倒位呢？哦，一个故事啊。

一位到底随着一位师父出家啦。啊，这位弟子呢，一直一直都要去想讲，到底人生啊，会价值在多位啦？哦，师父吼，可以常常问这个天下的代志啦，人生的问题、价值啦，等等吼，可以问到真烦了啦。有一天，师父就甲伊讲：“来，你吼这粒石头啊，你摕出去去市内啊去卖。但是呢，若有人出价就好，你唔通真正卖出去哦。”

嘛袂歹看咧，哎，家己出价钱两块，两块啦。那但是有人都讲吼，这粒石头呢，那也过会当有路用啊，会当来个做衬腿呀，吼，所以呢，都家己出十块啦。两块加十块啊！这土地呢，都真欢喜啊！敢那一粒石头尔，都会当将两块有人出加十块啊呢！

会当卖无？师傅就讲，阿妹啦，你吼会当搁再提出去，搁去卖，同款予人出价，不过呢，唔通卖出去哦。搁再出去啦，那真正出去，搁再开始石头摆落去的时，那一开始就有人呢，看到这个石头真水啊，开始就讲一千块，有的人就讲哦，一千块，啊，有的人讲一万，有的人就画到十万啦。了后呢，这位地主啊。就真欢喜啦！一粒石头从两块开始到十块，一直到甲一千、一万，佫有个人出甲十万呢。他赶紧就要转去甲师傅讲哦，是毋是会当卖啦？师傅呢？就甲这位地主讲啦，伊讲是啊，人生啊，这个标准伫倒位呢？咱每一个人啊，都爱诚待诚，对家己啦，爱有亲像迄个珠宝商，迄种的眼光啊，来欣赏咱家己的价值啦，毋是讲。人生的价值不是去叫别人吼来甲咱评价，到底咱有偌侪的价值，就亲像迄粒石头嘛。你来去予人评价呢，真无价值的事是两块嘛。你看最价值的是十万呐。其实呢，人生的价值。是伫咱家己，你要安怎样去把你的生命啊，创造出你的价值来？实则是呢，你把这个石头呢，变成了一个无价值的物件。我都去想到讲哦，那你当初都功德会都开始无偌久啊？泰国一位净王啊，普净法师，他呢来台湾呐，啊，因为伊来东京寺，迄当阵呢，讲哦，这是泰国的净王哦，咱大家人出家人赶紧都爱来去甲食，啊，因为呢，我嘛是被邀请到去甲伊食吧，啊，都接到位啊，人伊是安丹伫个东京寺啊，啊，我都甲伊。甲伊见面了后呢，啊，我都赶紧都要转来啦。伊看到我，都紧甲我约着讲哦，等下哦，等下恁要去倒位？我讲我都要转来，恁到底倒？我讲阮到哦，阮到底农场啦，不知啊。互我对，互我对，赶紧开车门。伊讲哦，恁即马无紧开车门，后壁对一堆来。哦，开始就开车门开咧，就逃走哦，脱队哦，啊都。对我的车就回来了，回来那当时我们还有很艰难，但是在我们的外面大电那四支条在正边这边，

一粒石头，这粒石头呢是有一位技师送我的吼，伊就是安尼给破开了啦，啊，就细细角角吼，啊，真水，这叫做花莲的这个抓文蕉吼，啊，伊甲我讲唔是哦，这是软玉哦，是玉啊，啊，因为遮大地啊，咱的所在也真干露啊，要去藏喺度，在那个大呢，咱的门口里啦吼，那来啦，伫要转来这路程，你讲吼，你知影吼，我出门吼是去到倒位锣鼓店是安尼甲我占的，佮吼。我有八个侍者呢，所以吼，我若无赶紧安尼对恁走吼，我无自由呢。哦，听到安尼，佫送我一个真精细的，即摆还佫藏伫我内底呢吼。但是我送伊虾米呢？我都拢无物件，我讲我即粒石头送你好无？哦，即粒足水的吼，人安尼欢喜甲吼，当哭哭哦。伊讲我这转来，我会当好克服啦。叫做一尊的玉佛吼，绿色的哦，绿得很漂亮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在咱家呢，咱都唔知伊是是不是有价值啦，无价值啦。啊，等咧外口也无人提起哦。那等到这位金王来的时吼，咱上伊竟然讲吼要提灯雕刻佛像，你看，这就是价值观嘛。所以自迄回了后，我就感觉到啊，什么物件拢是价值的啦，石头嘛是拢价值的吼。总讲一句呢，咱要安怎个用雕做佛像，都让大家人拜。无听到呢，我甲提来吼，来贴桌啊卡啦，贴椅啊卡吼嘛无听到呢。总讲一句，世间价值观呐，到底是啥物？看咱的心，咱的根底呐，甲这个。意识啦，咱呢，那去乱中呢，无听到，咱看到无价值的物件，你乱乱不下，有诶呢，就是真价值的物件无听到呢，伫咱家己的内心，迄个佛性最价值，咱呢来甲糟蹋去吼，那嘛无听到，所以价值啦，应该爱向家己来做评估，所以呢，请大家人啊，在咱的生命的价值观呐，可以扩大，可以呢，深度吼。